0: 就是你们主要负责放正上面的那一集，我们一开始来这边拍到才发一个讯息说你们那个讯息做得很辛苦，可以你帮我
1: 哎呀
0: 你们就想听到这个